0: 其實就已經陸陸續續咧，就十五個航空公司嚟進駐 T 二，咁有好多都係留喺 T 一嘅，咁其中有我哋即係香港嘅航空公司啦，咁亦都
1: 有三間，
0: 本地三間啦嚇，咁就同埋咧，整個設計設施同埋嗰個流程安排咧，一定係令到我哋香港人本身同埋咧外地嘅旅客咧，都會係有一種全新感受。咁首先咧，其實佢就各種嘅智能提升嘅設備咧係唔少嘅。咁同埋咧，你一去到 T 二咧，發覺哇，即係第一佢係相當闊落，地方好大，同埋咧係有好多嘅 LED 嘅
2: 屏幕，
0: 即係各種嘅屏幕。咁有啲係好多係3D 嘅，
2: 係。
0: 咁我諗啲小朋友，唔單止小朋友，我見到都開心啊！
2: 大朋友都開心，
0: 即係立體嘅海豚
1: 會好興奮係嘛？
0: 跳出嚟係咪好興奮咧？咁所以其實就係想話呢一個咧係變咗一個係對於特別係休閒出行開開心心咁樣啟動你呢個旅程咧，係從呢個角度咧去設計考慮。咁所以係一定會令大家耳目一新嘅。
2: 嗱 ，Doctor Lau 頭先你講啦，出行就希望開心啦。咁大家都見到 T 二其實好多新搞作啦。咁其實面對而家地緣政治嘅局勢不斷咁樣變化啦，其實預期喺啟用首年咧，喺處理呢個流量方面咧，或者喺處理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挑戰，或者應該點樣處理為之最好咧？
0: 好啊，嗱，首先就讲下嗰个整体嗰个主要嘅设计同埋设施嘅重要数字啊。第一咧，呢个新嘅 T 二嘅客运大楼咧，总共面积咧系有30万平方米嘅。大家都知啦，其实以前都有个 T 二噶嘛。咁不过咧就只系保留咗一啲咧，譬如地底嘅某啲设施，然后上面咧基本就重新
2: 拆，
0: 即系建造亦都系扩大咗。
1: 所以是新的 T2
0: 是啦，所以是新 T2 啦。咁所以佢嗰个处理嘅能力咧，目前嚟讲咧系能够咧去到3000万人次一年噶。咁而咧，佢仲有一啲系我哋预计咗嘅，再进一步扩建咧，可以去到5000万添。嗱，咁啊 T1 啊整体三跑啊等等连埋咧，大家知啦，基本局亦都讲过，就系话咧最终咧。是能够处理1亿2000万人次。咁所以目前是3000加埋呢，就 T1 啊等等嗰边系即系7000万呢，其实都话呢有已经可以去到1亿人次咁样嘅处理量㗎啦。咁不过呢我哋都系按嗰个市场嘅需要按部就班去使用呢设施嘅。咁所以我哋预计呢喺呢个 新 T2 大楼首年呢大約咧係處理800万到啦，咁咪唔係等於我哋能力只係800万，不過就即係睇目前嗰個走勢咁。咁至於咧，係柯姐你講得好啱。喂，地緣政治對香港喺呢方面影響係點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就即係有陣時有危有機。嗰個影響咧有負面亦都有正面。正面咧，其實都好多人講啦。喺呢個地緣政治同埋真係有見到一啲咧，我哋好唔希望發生嘅啲戰爭場面咧。反而喂，原來我哋呢邊係最安全。
1: 佢哋成日講香港咧，就用個穩字。
0: 原來最安全係最穩定喎。我哋即係內地又係，無論喺治安啊，對於旅客啊，喺嗰個行程上面有保障佢哋嘅安全啊、舒適啊，樣樣都便捷咧。我哋覺得我哋係做得好嘅。咁今天咧。面对呢个地缘政治咧，其实正好发挥我哋呢边个效能。咁而最近特区政府宣布啲旅游数字咧，都证明呢一样嘢。咁我哋亦都睇到咧，系除咗啲比较系传统啊，系即系客人旅客会嚟香港嗰啲地方之外咧，都有好多咧过往或者嗰个数量唔系咁大咧，睇到佢嘅升幅咧反而更大添。所以呢个咧就正正回应咗我姐头先讲嘅问题。我哋咧都努力咧去转危为机嘅。
1: T2 咧启用之后咧，点样配合翻咧三跑咧？而家三跑系统去提升翻咧整体个空运能力咧，即系譬如有啲咩建议咧？
0: 嗱，就我头先咧就提过嗰个整体处理量啦。嗱，咁喺呢一步咧又不能不提提，即系市民咧唔好有误会。哇，系咪而家咧系即系嚟港抵港都可以用晒新 T 二啊？又唔系嘅，因为目前咧系开放提供服务嘅咧就系离境嘅服务。咁头先我提过个新感受啦。

0: 啊，咁啊，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数下啲设施嘅，包括嗰啲即系自助嘅托运行李啊，等等嗰啲。咁喺数嗰啲设施之前咧，应该讲讲咧，因为佢都只系提供呢个离境服务。咁、其实咧，就都系咧要坐翻佢我哋嘅所谓 APM，去翻咧系 T 1嗰边啦，系即系登机啊，即系等等咧，就系同而家咧都唔会有咩分别嘅，即系你都系同样个便捷嘅啫咁度。咁而咧系抵港嘅设施咧，就呢个咧又要配合咧我哋嗰、那个即系 T 二嘅即系客运廊啦，即系所谓 T2C 啊，我哋话 Concord 嗰部分，咁啊变咗你都会有即系新嘅更加多啲嘅闸口啊，咁即系飞机嚟到，咁所以将来咧就会系全面咧就嚟港抵港设施都可以启用。咁呢个大致上抵港会几时咧？今年年底到出年啦，呢时间系按需要，我哋就即系提供適切嘅服务咁样噶。
1: 系嗱，我成日觉得咧，就即系香港嘅机场服务咧，就日日进步啦。喺个摆位上面，其实面对我哋周边嘅竞争，譬如包括深圳啊、广州啊，或者未来香港机场喺唔同方位上面咧，其实嗰个定位系点样，同埋如何提升自己嘅自我优势咧 ？Doctor Lau
2: 入边喺大湾区里面，
0: 系冇错啦。嗱，你即系讲到一点咧，就正正系我哋嘅挑战与机遇。咁所以你都一路路咧，听到我哋机管局啊，我哋国际机场咧，都有一啲新嘅铺排，有啲新嘅设施咧，就对外宣布咧启用嘅。嗱，因为其实香港咧就的确无论系航运啊，呢个空运啊，以至咧接连内地嘅陆路运输啊，即系无论系公路与铁路咧，高铁啊咁啦，都非常发达。咁我哋亦都有咧港珠澳大桥咧连接呢个珠江嘅西边嗰边，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就系无论系客运与货流咧，其实香港都可以讲系一个非常出色、非常重要嘅海陆空联运嘅一个枢纽。嗱，咁呢个咧，我哋唔系流于口号嘅，我哋实际上做嘅噃。嗱，譬如咧，我哋建设咗好新型嘅大型嘅停车场。咁你变咗咧，你喺港珠澳大桥揸车过嚟咧，可以 park and fly，泊低架车就好方便咧，就有
2: 配套上面
0: 有无人车啦，即系送你去机场嗰边登机添啦。咁而你都可以即係 park and visit， 即係話咧你泊呢架車咧就喺香港其他地方玩啦咁。咁所以呢個咧就其中咧發揮呢一個咧即係所謂即係海陸空即係聯運嘅一個優勢。咁其實物流都係嘅。咁物流咧，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啦。其實我哋喺東莞虎門咧，而家個咧國際機場咧同當地海關咧合作。一个即系咁样嘅设施咧，就令到咧啲货物咧陆路咧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直接喺嗰度清关。咁然后咧就上船咧，直接去到我哋国际机场一个特别嘅一个码头仔。咁然后嗰度咧就上飞机嘅。咁所以喺咁嘅设施咧，就令到不单止系流程加快啊，成本亦都减轻。所以无论货流物流咧，我哋咧都系喺呢方面咧系。即系搞尽脑汁，点样咧发挥我哋嘅优势？
2: 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关注住咧 T2 咧，即系我哋讲啊开咗之后咧，特别系即系对旅客嚟讲都有个吸引力啦。其实 T2 嘅商业区或者餐饮配套等等有啲咩布局同埋项目咧，其实同现有嗰航天城啊，或者航天城嘅 Solar Sky 啦，又或者系即系亚博馆方面，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协同效应咧？
0: 嗱，就如果讲呢、這个同亚博馆啊、Eleven Sky 啊，咁就 T2 咧就会系提供咧，就系利用嗰边服务咧一个即系非常即系便利嘅，一个接驳可以咁讲。咁而大家知咧，就其实就我哋嘅 Eleven Sky 其实已经起好咗，咁里边嘅设施咧系有部分启用，有部分未。咁呢个亦都因为咧，就嗰、那个。整个无论经济活动啊、旅客嘅活动咧，都的确咧系受疫情啊等等影响。
2: 大家都好关注嗰个咧，点样可以善用咗？
0: 咁所以咧，日后咧，我哋觉得就除咗咧喺嗰度咧可以配合 T2 咧，系提供咧旅客一个非常之好嘅无论餐饮啊、购物啊、消闲嘅地方咧，其实嗰度咧系喺个原底个构思咧，都希望成为有啲某啲商业范畴嘅一个枢纽。 咁而至於咧，我哋嘅亞博館咧嘅第二期咧，就如火如荼啦，嗰度咁嗰度亦都會提供咧就相當好嘅，無論係會議啊、展覽啊，以至

0: 表演的场地。
1: 咁所以点解我话咧？其实就系呢个我哋个即系机场嘅城市，吓、咁样嘅概念咧，就真系希望咧能够将呢种种嘅好元素结合。
2: 嗯，
1: 仲有一个新元素，呢、這个新元素不能不提，
2: 系、
1: 就系咧早几日、早段时间啦，一讲早段时间添啦，就国务院咧已经系宣布咗。大灣區嘅遊艇自由行，
2: 係、呢、這個非常好。
1: 嗱，咁我哋一路講話遊艇經濟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就真係中央政府咧俾我哋打咗啲強心針。
3: 喺五月底嘅時候公布嚇，
1: 係啦，早前公布啊嘛，五月底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重要嘅政策、重要嘅指示咧。就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契機，咁、而喺呢方面嘅鋪排咧，其實就我哋機管局一路都研究緊、其實特區政府都係，因為個遊艇經濟其中一樣咧就係、基建，泊位目前真係唔夠嘅，咁變咗你嗰個泊位要增加呢個必然嘅，咁而且咧係要提供咧係比而家咧更加便捷嘅遊艇嚟到香港，啊，即係無論係所謂通關啊等等咧，就都會好快速、好便捷，咁而機場咧。大家知啦，其實咧，我哋連接咧好優美嘅水體嘅，亦都係好大嘅水體，所以我哋計劃之中咧，希望咧嗰度咧變成咧係一個好優質，亦都咧能夠拍到咧所謂超級遊艇嗰類嘅咁樣嘅設施。
2: 嗱，都聽到我知道，其實政府就講咗咧，會喺遊艇經濟方面就加把勁啊。咁中央提供咗好多便利嘅政策啦。咁作為機管局嘅，或者譬如本身之前啟動咗一個機場城市嘅遊艇港灣項目，咁呢個項目入邊咧講緊就係話，知你有佔200公頃嘅水體，提供500個泊位啦。咁究竟其實而家個情況係點咧？項目首期咧將2028年咧就會分階段完成，預期咧就係有啲唔同嘅招標啦。咁就招標亦都意向咧喺今年11月2日就截止嘅。咁其實你推測市場反應又會係點咧？
1: 正如咧頭先我即係大致上講咗我哋個大計啦，咁啊真係配合呢個我哋個所謂機場城市個大概念咧，就好多方面咧都要加把勁。咁所以遊艇經濟亦都成為特區政府嚇而家咧喺個經濟範疇上咧一個好重要推廣嘅。咁所以咧，正如你頭先咧，我就係都如數家珍講咗我哋嘅大計，就正正係咁樣。咁我哋係。盡速進行嘅，咁我亦都好相信咧，就譬如喺資金啊等等方面咧，我哋都唔需要即係擔心。你知道啦，我哋成個三跑項目咧，都唔需要問政府攞咩錢嘅，我哋嘅儲備啊，我哋嘅機場嘅一啲服務嘅收費啦，咁就即係加上咧係市場攞資金咧，其實都應付咗。咁所以將來如果有比較大型嘅呢啲投放嘅話咧。譬如话喺市场吓、即系筹募资金，亦都我相信都系受欢迎。咁因为头先你提到地缘政治咧、其实好多热钱咧想周围揾安全可靠嘅投资对象啊嘛。咁、我哋香港唔系单系讲机场啊，其实我哋好多基建，绿色基建特别系啦。咁呢个咧都会系咧系喺个金融市场方面咧。都是一个可以讲是即是新的机遇了。
3: 怎样强化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高端旅游中心的形象，预期那个客群上面那个吸引的程度又是怎
1: 样？即首先呢就都要真的要数回我们呢 T2 呢就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新型设施，亦都即有些什么新设施。包括呢你一去到那当然是要、所谓的 check in 的柜台啦。那我们呢由 P 到 W 有8行的。咁而里边咧，总共提供咗68个特快嘅行李托运柜台，58个自助登机柜台，108个混合登机柜台。咁而呢啲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同埋混合登机柜台咧，都系有超低地台设计，即系你唔使好辛苦托件行李咧摆入输送带。咁所以对于特别年青嘅旅客，嗱当然啦，佢会好乐意利用吓，譬如自助啊呢啲吓，揿咁啊搞掂咁样。咁当然我哋都会有同事喺度提供服务啦。有啲人唔识嘅，我哋会提供服务。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你一去到你感觉上咧，系一个好新型、好有动态动感嘅一个大楼。咁而咧设施上咧，又令到你觉得系即系新颖嘅，系好用嘅。做咗呢部分之后咧。你去到禁區咧，你就發覺我哋智能安檢通道咧，又係好犀利嘅，
2: 好方便。
1: 用乜嘢啊？面容識別。
3: 嗱，點樣犀利法咧？
1: 面容識別
3: 都唔夠咧，就係咧，我覺得咧，親身去體驗下啦。因為呢段時間咧已經係開咗噶啦嘛，咁啊，大家由呢段時間去到咧暑假期間，如果外遊咧都可以咧。

0: 去即感受下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啦。
1: 大力推荐。
0: 系啦，冇错。我哋咧今日咧就同阿 Doctor Lau 咧，即系刘伟国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多谢晒。
2: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3: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4: The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has published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on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the Election Committee subsector elections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You may express your views by email, post or fax by July 10th. The proposed guidelines can be viewed at www.eac.hk or at the Registration and Electoral Office, Home Affairs Inquiry Centres and Major and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For inquiries, please call 2891 1001.
3: 民生议题，
2: 全城关注。
3: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3: 民生无小事，
2: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0: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吓啊嘛，柯仔啊，头先我哋啱啱同阿卢伟国工程师咧就讲咗咧 T2 方面嘅发展机场啦。咁其实我哋讲紧香港咧，除咗机场咧系一个旅游景点之外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咧都系旅游景点嚟
5: 嘅。系啊，俾我最中意咧就是我哋嘅海滨发展，因为其实沿途好靓，咁见到我哋海滨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改善啦。
0: 诶，仲有好多期间限定添，我都系海滨之友嚟嘅，成日得闲咧都会去睇下嘅。咁今日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何文宇一齐同我哋倾下。Hello， Ivan 你好。
6: Hello， 你好。
5: Ivan 你好。
6: 你好，
0: 你好啊！咁嗱，我哋成日讲海滨咧，其实海滨近年咧都好多人会讨论佢系一个旅游嘅热点之一啦。东岸板道咧全长 2.2 公里咧，东西两段咧都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旧年年底。咁其实我都有去过啦，你自己睇翻嗰个使用情况系点咧？
6: 我喺 Facebook 见到你最近去过，咁其实东岸板道喺去年十二月底开放之后咧，就一直都好深受市民同埋游客嘅欢迎嘅。咁成个板道大家都见到啦，我哋系俾市民同埋访客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活动啊，有啲社区活动啊，亦都有啲跑步啊。带狗行啊，散步啊，甚至有啲坐喺度发牛豆嘅都好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咁我就唔详细讲啦。咁其实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咧，东岸板道我哋已经分别举行过唔少个15场嘅活动。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呢啲活动包括街舞啊、嘉年华啊、跑步啊、步行啊，即系所有呢啲活动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高兴东岸板道系可以为市民同埋访客打造咗一个充满活力同埋多元。
0: 我有少少想问一问咧，我都啱啱去过啦，特别咧东岸板道咧喺炎炎夏日之下咧，其实佢有啲位咧，其实都系冇瓦遮头啦，特别系即系你哋有一个嘅玻璃咧，可以系睇到个水底嗰个位置啦。以往咧都几受啲市民去欢迎嘅，但系咧我早几日去嘅时候，发觉原来炎炎夏日咧喺嗰个位咧，其实就真系咧好难停留嘅。其实呢啲嘅配套上面有冇谂过咧？
6: 嗱，你去东岸板道喺 Facebook 上面我都见到啲相都好靓，颜色好靓。好熱，睇到啲相都見到好熱。咁我哋其實一路推崇嘅叫先博通再優化咧，其中一個理念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海濱空間咧係第一時間開放俾公眾使用。咁市民喺使用過程咧係會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會去聽同埋去考慮有邊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你頭先講烈日當空有冇多啲？遮阳挡雨嘅地方咧，其实整个维港嘅海滨咧，都系我哋而家即系谂紧点样去优化嘅一个主要嘅方向。咁东岸板道其实我哋初谂咧，都因为佢有好多部分喺天桥底嘅。咁但系最近即系我哋睇到嘅情形咧，就系唔喺天桥底嘅部分，其实都系面对同样嘅问题。咁呢方面我哋会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齐思考，点样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或者。shading 俾我哋嘅市民
5: ，Ivan 其实我知道咧，其实政府咧都讲咗啦，就系即系目标喺2028年咧，就将维港两岸嘅海滨咧延长34公里嘅。其实而家个进度如何咧？
6: 其实呢方面我哋嘅进度都即系有赖发展局同埋所有其他部门嘅鼎力嘅合作，我会话系。即系都相当理想，因为到旧年年底为止，我哋其实已经维港海滨嘅长廊已经延长到32公里啦。咁所以去到2028年加多2公里咧，我就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咁简单讲，我有少少觉得佢哋系已经超额 达标噶啦。
0: 嗱、我哋成日讲海滨咧，好多人感觉咧就集中咗喺咧港岛海滨个开通啦。九龙海滨开通嘅进度究竟系点样咧？每次同你访问嘅时候都讲话啊，九龙其实有进度，有进度咁，当中其实个挑战又系点咧？
6: 嗱。我哋喺其实旧年开始咧，我哋已经将我哋海滨发展嘅重点放咗喺九龙嘅。咁、包括啱啱喺三月底，我哋开放咗前红磡铁路货运码头呢个特色活动空间啦。咁大家好多都喺媒体上面见到有一个好特色嘅红磡两个字写喺地下噶啦。咁、我哋都预计今年之内，我哋可以博通到七成半喺九龙嘅。发展的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咧，我哋可以博通到八成系16公里嘅海滨嘅。咁喺三月底展开嗰、那个政府亦都系三月底展开咗一个叫东九龙海滨长廊研究。咁呢个研究咧系希望探讨进一步贯通东九龙，尤其是喺土瓜湾啊、九龙城一带嘅海滨，同埋点样可以优化嗰部分嘅海滨嘅设施。咁我哋预计有关嘅研究会喺年中至年底就会同各位持份者或者公众做咨询嘅。
5: 但其實呢個研究咧，好多即係住喺九龍嘅朋友都好開心，因為其實見到咧，其實政府或者海濱事務委員會咧都着力去處理呢個九龍嘅海濱啦。咁但係當中其實過往遇到啲咩困難或者障礙，令到九龍嘅海濱遲遲都未能夠做一個叫貫通嘅安排咧？
6: 其實九龍嘅海濱一路都係成個香港歷史發展遺留落嚟嘅，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包括我哋有一啲設施，譬如講九龍城啊，佢有啲設施就係煤氣，係喺長隆灣嗰度，就喺嗰度落維港嘅海底穿過去供氣俾香港島，咁所以嗰節又係到呢刻為止都未能夠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魚尾石嗰度，咁我哋嗰度係一個我哋叫維港裡面剩餘嘅唯一一個自然海岸線，咁佢就將佢即係連埋一個海心公園一齊去即係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裏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個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嘅權，佢可以船去嘅。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我哋都同我理解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當然希望係有一啲win-win-win 啦，即係大家土地擁有者、市民係啊，同埋政府都能夠大家一齊贏嘅方案啦。咁但係退而求其次，我哋都有一啲方案係袋喺個袋度嘅。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進呢方面，將九龍嘅海濱連接起嚟嘅。
0: 有冇個目標咧？
6: 呢一刻我未能夠話俾你聽。
0: 咁就要稍後啦，係咪？咁啊，嗱，而家咧，大家話咧，通往海濱咧，各個海濱有唔同嘅途徑啦。咁啊，政府嘅計劃咧，推展咧首條係博通咧港鐵中環站至到中環海濱嘅全天候啦無障礙嘅行人隧道，接駁埋咧港鐵站同埋附近嘅商業大廈啦。想問一下 Ivan 咧，目前嘅進展係點樣？唔少人都關注住依中環區，有呢啲嘅搞作嘅時候，會唔會影響節日上面一啲嘅規劃啊部署咁咧？
6: 嗱，其實。三号用地咧喺我哋中环海滨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综合嘅商业项目，佢其实坐落喺我哋中环海滨嘅旁边，咁佢系会打造成为一个崭新嘅地标嚟噶。咁我哋希望系藉住呢个机会咧，系强化我哋成个中环嘅行人网络，我哋所谓叫做畅达性同埋可达性，咁系将佢。由呢个三号用地呢个项目，将行人嘅网络连接去而家中环整个行人天桥啊，所有嘅网络带到啲市民同埋访客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环海滨嘅。咁所以其中一个要求咧，就系要佢喺三号用地嗰度咧，系兴建一条地底嘅行人通道，系直驳落去中环地铁站嗰个 Concourse 嗰度。咁即係喺大家知嗰個 Alexandra House 嗰、那個 Concourse 嗰度，咁落成之後，其實市民係好方便，一出嗰個 Concourse 咧，就可以直接 经过三号用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它里面除了一般的商业的设施啊、零售啊、餐饮啊，我们在那个项目都要求有相当大的比例的绿化、公共空间啊、一些sitting 给公众坐啊。

0: 咁其實較早前咧就用一個相信封制咧就要進行一個招標，咁啊過程都係好順利嘅，咁就未知嚟將來嚟緊係咪都會繼續用呢個方法去做一啲招標咧？同埋另外其實海濱嘅發展同埋夜經濟、那個城市經濟入邊有乜嘢可以做到互相配合咧？
1: 嗱，其實中環活動空間我哋重新政府重新招標咧，都係一個既定嘅機制嘅。咁喺今次嘅招標咧，我哋其實就政府係加入咗一啲新嘅條款啦。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活動空間係喺未搞活動嘅時候，或者超過一段時間唔搞活動咧，佢係需要開放三分一嘅地方出嚟俾公眾去使用。咁同埋我哋亦都要求咗佢咧喺呢个项目今次嗰、那个STT 里面咧，系近海滨嗰边咧要设立一个唔少于100个平方米，即系1000尺嘅永久性嘅一个餐饮设施。咁呢啲咁嘅要求咧，其实就系希望能够强化我哋呢个中环活动空间同埋佢周边嘅联系，同埋佢多元化嘅元素。咁今次呢个活动空间嗰个投标中标嗰个咧，系一间我哋叫做佢叫做中启有限公司啦。中启有限公司其实系一间非牟利嘅公司，由恒基兆业同埋耀永文化有限公司一齐组成嘅一个合资公司啦。咁佢哋嘅租期系会有五年嘅，由7月1日开始。咁我哋睇过佢嘅标书嘅建议咧，我哋都觉得佢嘅建议系相对其他嘅投标者嚟讲咧，系有一啲相当明显嘅优势嘅。咁包括佢哋提议嘅就系话喺佢哋推动呢个海滨喺呢个中环活动空间嘅盛事嘅时候咧，佢系会连接或者联系埋其他香港嘅一啲零售啊、餐饮嘅设施啊，咁系另外令到成个活动系会产生一啲我哋叫协同效应，令到一啲访客除咗嚟参加我哋中环海滨呢个中环活动空间，例如wine and dine 啊，为例如一啲 carnival 啊，佢系会好容易联系到吓香港其他嘅地方有啲咩盛事，有啲咩可以提供，啲咩好嘅餐饮嘅设施。咁所以呢个协同效应，我哋觉得系相当明显嘅。咁同时佢亦都即系有一个好好嘅 offer 俾我哋咧，就系话除咗我哋个标书要求话啊，你唔搞活动嗰阵时要开放三分一，佢系承诺咗就系话，佢搞活动，如果个活动要用嘅空间唔多过三分二咧，佢都保持住可以将嗰三分一开放俾公众使用。咁而且佢系采用一个活动性嘅围栏，即系啲 flexible 嘅 fencing 咧，系变咗系好灵活咁，可以令到我哋中环活动空间嘅使用咧，系更加可以贴切到，即系贴近到市民嘅需要。
2: 咁当然啦，我哋成日讲喺海滨搞活动咧，要喺海滨引入一啲商业嘅营运者，同时又要自负盈亏咧，其实都真系咧，可能要计计数啦，点样增加个诱因啦，既要保障到咧基层市民咧嗰个用嗰个公共空间嘅权利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经济上面有贡献啦。
1: 嗱，我哋喺今次中环活动空间嗰个标书嘅合约咧，第一样嘢咧，亦都即系接纳政府接纳咗好多持份者意见，包括海滨事务委员会意见咧，就将我哋嗰个 STT 即系个短期租约咧，由一般政府采用嘅3年咧，就延长到5年。咁呢个就系因为我哋希望一个长啲嘅稳定啲嘅时间，咁变咗任何嘅呢个营运者咧，佢有一个长啲嘅规划。可以投資多啲去改善呢個空間。咁頭先三分一個用地用作即係唔舉辦活動嗰陣時開放俾公共空間，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要希望提供到俾公眾可以免費使用到個空間去享用到個空間啦。咁佢其實其他喺標書裏面亦都有啲其他嘅建議，我哋覺得相當好嘅，就包括佢會提供一啲免費享用嘅設施，例如緩跑徑啊，一啲休憩嘅設施啊。咁另外佢亦都係即係好似我想講，佢係建議會用一啲靈活嘅呢、這個fencing 一啲圍欄，令到喺任何每一次嘅活動咧，都可以令到個空間係即係物盡其用。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建議咧，其實係相當好咁提升咗海濱嘅暢達性同埋嗰個視覺嗰個連繫性。咁亦都更加重要嘅係令到市民可以享用空間嗰個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協助斡旋美國同伊朗局勢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宣布美伊已經達成和平協議，今個星期五在瑞士舉行正式簽約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伊的協議已經完成，他授權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以及美國海軍立即解除相關封鎖。夏巴茲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解决外交的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

0: 议。而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就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二万人举行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面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和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亦都一早部署在街上。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个跳伞员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到目视的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说，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说西贡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说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是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会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 89%，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

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60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8: 大家好，
7: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诶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诶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8: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常见的啊，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7: 嘛，
8: 对
7: 吧？
8: 就是我们说的 GDP、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7: 好
8: 啊，我们讲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7: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那个、
8: 对对对，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7: 对，
8: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7: 啊，对，
8: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7: 对啊，
8: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7: 国民
8: 生产总值，
7: 对，
8: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7: 有地域为界限的，
8: 属地主义原则，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7: 就
8: 你
7: 的国籍是中国，
8: 你只要是中国人，
7: 我都要给你算。
8: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的社会财富，那
7: 都
8: 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7: 哦，
8: 叫属人主义原则。
7: 嗯，
8: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
7: 嗯，
8: 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7: 啊，看过。
8: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啊？这么一个历史嘛。

0: 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
1: 嗯，
0: 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它应该归进去。
0: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1: 对，
0: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1: 是，
0: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1: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0: 哎，这不大看，因为你两个口径
1: 啊，
0: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
1: 嗯，
0: 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1: 所以
0: 吧，
1: 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产的是国内生产总值，这我说的 GDP 口径了。
1: 嗯，
0: 这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1: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只是囤在那边，其实是不计入这个指标。
0: 不计入这个指标了。我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啊，
1: 啊、
0: 嗯，农民他种粮食，
1: 嗯，
0: 种出来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1: 对，
0: 农民种粮食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1: 他要拿到
0: 市场上
1: 来交易，
0: 去交易、
1: 嗯，
0: 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
1: 嗯、
0: 就是市场行为、嗯、才计入 GDP。我，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
1: 嗯、
0: 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 我回去给我孩子讲，
1: 嗯，
0: 不计入 GDP
1: 啊。
0: 所以我说讲 GDP 啊，到今天为止确实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要看到，
1: 嗯，
0: 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
1: 嗯，
0: 它不是个万能性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
1: 啊、
0: 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的例子吧。
1: 好，
0: 好吧，比如说假设我单身。
1: 嗯、
0: 啊，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
1: 嗯，
0: 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
1: 嗯，
0: 啊，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嗯、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
1: 嗯，
0: 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1: 是，
0: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1: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0: 流通起来了。哎，你看，
1: 要计入
0: 这个
1: 国内生产总值了，
0: 计入 GDP 了吧？
1: 对，
0: 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我得到了服务。
1: 嗯，
0: 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啊？
1: 嗯，
0: 达共赢嘛。
1: 嗯，
0: 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啊。
1: 嗯，
0: 我疯狂追求人家。
1: 嗯，
0: 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
1: 嗯，
0: 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1: 夫妻
0: 了。
1: 嗯，
0: 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啊，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
1: 嗯，
0: 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1: 嗯，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0: 它不是市场交易了。
1: 对的，
0: 对
1: 的，
0: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嗯、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1: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0: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
1: 啊，
0: 实际上，包括我有时候开玩笑，
1: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0: 是呀、啊，但是对，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
1: 嗯，
0: 有时候我说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
1: 嗯、
0: 对吧？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
1: 嗯，
0: 经常听过这种词吧？
1: 嗯，
0: 啊，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沟通的这个不够。
1: 他只看到了他的
0: 付
1: 付出，
0: 没有看，
1: 因为看到了金钱，
0: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1: 那是无形的。
0: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就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1: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0: 你有标准嘛，有钱衡量嘛，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是进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
1: 嗯，
0: 比如说带孩子、
1: 嗯、
0: 洗衣做饭、照顾老人，
1: 拖地，
0: 相付出非常的。大啊，但是他不计入 GDP。

0: 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是妈妈全是太太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这个舒服，
1: 是
0: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1: 其实他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一是一二是二嘛，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0: 对
1: 吧？
0: 对的，
1: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
1: 啊，
0: 宁可上班
1: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0: 这
1: 个
0: 种说法，对吧？但是
1: 这
0: 种观点啊，
1: 对对对，
0: 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
1: 嗯，
0: 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GDP，
1: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0: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1: 对，
0: 第二
1: 它会有一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
0: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
1: 嗯，
0: 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蛋糕怎么做大？
1: 嗯，
0: 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0: 发展质量，对，
1: 啊、
0: 哎你。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嗯，
2: 对吧？那从这上讲，我们要的是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 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
1: 嗯，
2: 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白了就是我们讲的，它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
1: 嗯，
2: 但是它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
1: 嗯，
2: 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
1: 嗯，
2: 经济发展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1: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2: 对，
1: 嗯，
2: 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在金融行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1: 嗯嗯，对，
2: 就经济金融一发展成果，你不能让 一少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那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1: 对，
2: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
1: 嗯
2: ，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
1: 嗯，
2: 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1: 好。
2: 嗯，
1: 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嗯，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的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嗯，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嗯，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PPI，嗯，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2: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
1: 嗯，
2: 我到时候一起说。
1: 好
2: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CPI。我先说个大最主要 CPI 指标。
1: 嗯
2: ，CPI 呢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对，是消费类
2: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价。

0: 庭消这个消费指数，
1: 嗯，
0: 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
1: 嗯，
0: 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的话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 嗯，
0: 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
1: 嗯，
0: 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
1: 嗯，
0: 啊，蔬菜，
1: 嗯，
0: 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1: 就是衣食住行嘛，
0: 对，
1: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0: 对，
1: 后来把这个是
0: 剔除
1: 出去了，对吧？
0: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
1: 嗯，
0: 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1: 嗯，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0: 贬不贬值，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
1: 啊、
0: 嗯。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
1: 嗯，
0: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的时候看 GDP，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他也会看 CPI 指标。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
1: 嗯。
0: 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3左右，
1: 嗯，
0: 是合理的。嗯、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嗯。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呢？比如说3%到6%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很正常，
1: 是合理，
0: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
1: 嗯、
0: 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嗯、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 6% 以上了，
1: 嗯，
0: 啊 ,CPI6 就是指 6%, 就每年物价上涨到 6% 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用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1: 就收一下银根嘛。
0: 哎，收一下银根嘛、
1: 嗯、
0: 是吧，把钱回笼一下，
1: 对
0: 吧，把经济降降温，
1: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0: 哎，对对对，
1: 我给你收掉一点，
0: 收掉一点，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经济说 CPI 指标今年是2，
1: 嗯，
0: 甚至是负数，
1: 嗯，
0: 对吧？那就明显低于3了这个指标了。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用扩张性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一下经济？
1: 嗯，
0: 我往市场里投放点这个开闸放水，
1: 嗯，
0: 是不是？当然，
1: 放点钱，
0: 多放点钱，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
1: 嗯，
0: 贷款利率是吧，基准利率往下降，公开市场上我央行做逆回购，像这几年我们做逆回购做了很多，
1: 对，
0: 是不是开闸放水嘛，
1: 对
0: 啊。当然了，我补一点啊，我们现在的央行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1: 对，
0: 就它这个开闸放水，它不是大水漫灌，
1: 它有好多的工具，
0: 对、
1: 嗯、
0: 它是这个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1: 嗯，
0: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
1: 嗯，
0: 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嗯、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1: 对
0: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
1: 嗯、
0: 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就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1: 一种手段，
0: 一种手段，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1: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
0: 嗯、
1: 它都是一个普降的。
0: 嗯。
1: 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0: 对。
1: 定向降息。
0: 它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它定向指向什么？定向某个行业。
1: 对。
0: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
1: 嗯。
0: 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管理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1: 对。
0: 它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
1: 嗯。
0: 啊，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
1: 嗯，
0: 它主要服务三农啊，
1: 嗯，
0: 对吧？那你像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天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嗯，那说白了，我就给农业三农
1: 就扶持农业
0: 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
1: 对，
0: 对， 对， 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的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1: 是
0: 啊，
1: 嗯。
0: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嗯，实际上是我们管现行的逻辑呢是五年大调一次。
1: 嗯，
0: 什么叫五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
1: 嗯，
0: 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
1: 嗯，
0: 对吧？实际上这个不同国家受各国的股

0: 国情风俗文化传统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各国的 CPI 指标之间也是没有百分之百的可比性的，因为你选的成分股不同。
1: 对
0: 啊、你比如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像咱们国家猪肉肯定是计入 CPI 的，
1: 嗯，
0: 因为这是大宗消费啊，对老百姓来说。但你看有些中东国家，
1: 你想啊，这个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周期叫猪周期，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猪肉价格。
0: 所以我刚才说，你像一些中东国家。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的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
1: 嗯，
0: 那他可能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他也会进去，
1: 嗯，
0: 但是可能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他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1: 嗯，
0: 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
1: 嗯，
0: 啊，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列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是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导致整个 CPI 指数就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 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GDP 上涨，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嗯，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1: 嗯，
0: 现在是四万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八万，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1: 一般来说是这个月买，
0: 那可能这个月买嘛，
1: 对呀、啊，
0: 对吧？你当你这个月买了爱马仕的包包，
1: 嗯、
0: 爱马仕包是不是卖出去了？
1: 啊，对，
0: 他卖出去了，是不是赚了钱了？
1: 是，
0: 赚了钱是不是有利润了？
1: 是，
0: 有利润是不是要招工人了？
1: 啊、
0: 要扩大生产，
1: 就这里面就要把算进这个我们刚说的 GDP。
0: 对对对，
1: 嗯、
0: 就他带来交易、啊，
1: 因为他流动起来了，
0: 对，带交易啊，对吧？你招了工人，你是不是上班了？
1: 对，
0: 你上班是不是有收入了？你有收入了，是不是要买包包了？你买了包包，企业是不是挣钱？企业挣钱是不是？企业有利润，企业有利润是不是要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不是要招工人？要招工人是不是你有收入？你有收入了，你是不是买包包
1: 啊？得了，你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0: 对，国民经济正循环，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群众是不是有收入了？
1: 嗯，
0: 企业是不是有利润了？
1: 嗯、
0: 国家是不是有税收了？人民是不是有信仰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循环。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黄乐贤喺度，讲紧你嘅新歌有呢个《枪与玫瑰》。
4: 喺依个时代，竟然都仲继续有咁多嘅呢啲战乱嘅，
3: 其实都应该冇停过嘅咁多年以嚟。
4: 系咯，即系但系而家你仲系咁样，因为其实虽然系好似好远，
3: 嗯，
4: 但其实系息息相关，影响紧所有人嘅。
3: Yes.
4: 即系我喺奥地利读书嘅时候，我都有啲朋友系 Iranians 咁啊，伊朗人。其实我有朋友嘅爸爸妈妈系因为呢一件事而过咗身。
3: 嗯，
4: 咁我觉得呢啲系真系发生紧嘅，系确确实实系 it's true。
3: 嗯，
4: 即系我都觉得唔想个题材好似好重，唔想大家系唔开心嘅。但系其实真系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系可以 spread 到少少嘅和平同埋爱，都好啊。
3: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上十至十一。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黄乐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八个钟，在朝早六点二十分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三十毫米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一百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话，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个钟头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協助斡旋美國同伊朗局勢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宣布，美伊已經達成和平協議，今個星期五在瑞

0: 时举行正式签约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喺社交媒体发文，话美伊嘅协议已经完成，佢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夏巴兹喺社交媒体发声明，话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嘅军事行动，包括喺黎巴嫩嘅行动。佢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的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双方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之间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感谢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普京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的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亦都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和欧洲伙伴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双方都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的问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话，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者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是被遣返，提醒赴菲的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说，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的目的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出入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又提醒中国公民应该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同前后一致。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开赛仅6分钟，菲力斯尼美查打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的赛事唯一一个球。德国队很快再次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至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

0: 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8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中国财经60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刺激一国 GDP 的发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在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它 CPI 指标不可能是零。我们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都以前曾经问过，跟我聊过一个话题，说 CPI 是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老百姓的印象肯定，我肯定
4: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就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中，
3: 对吧？
4: 对对对，
3: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
4: 对
3: CPI 指标，
4: 我的物价就很稳定，
3: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4: 对，
3: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对不对？每年通胀个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了3，对不对？CPI 是3左右，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我就零不更好吗？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4: 对，
3: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4: 合理的区间内，
3: 对对，我们
4: 对对对对
3: 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三左右这一片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通货膨胀，对，是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就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如果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又推动
4: 经济
3: 的
4: 一个
3: 增长，
4: 对，
3: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双向互动关系的，
4: 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CPI， 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不含房价。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3: 对。
4: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3: 对，因为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4: 对，
3: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你不可能说，
4: 对对对，
3: 上海的房价
4: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吗？
3: 成正关系的嘛，
4: 对的，
3: 对吧？
4: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吗？
3: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 CPI 也是有道理的，
4: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多，
3: 特别多。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啊，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就是咱们你看，大部分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4: 它的比例会
3: 非常
4: 高，
3: 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4: 它价格贵嘛
3: ，CPI 失真，
4: 对，
3: 对吧？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但是房价没涨，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
4: 看不出来，
3: 老百姓说，哎，明明涨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4: 对，就是权重占的大嘛，
3: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会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4: 对，
3: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度上讲。

0: 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想，
1: 国际惯例就是
0: 也是这样子的。
1: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不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啊，它一步步就是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
0: 对，
1: 对吧？
0: 还有
1: 有些人。买房屋他是会去做投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0: 消
1: 费者信心指数，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他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0: 嗯，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啊。淑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0: 对
1: 吧？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对吧？
0: 对。
1: 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
0: PPI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
1: 嗯，
0: 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
1: 生产者，
0: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 对
0: 啊，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说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1: 物价，
0: 对吧？物价
1: 其实就是物价，
0: 物价水平。但这个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是衡量的叫生活资料的物价，
1: 嗯，
0: 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1: 嗯，
0: 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
1: 嗯，
0: 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0: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1: 对啊，
0: 叫 PPI 指标。
1: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0: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1: CPI 也得涨，
0: 就一定会涨。
1: 对，
0: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六个月左右，也就是 PPI 涨之后六个月左右，
1: 嗯，
0: CPI 指标也跟着涨。
1: 嗯，
0: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他会怎么办呢？就是他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六月之后啊
1: ，CPI
0: 也要涨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1: 微调，
0: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像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1: 嗯，
0: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 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嗯，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1: 不是凭空来的，
0: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啊。我经常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你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吧？
1: 嗯，
0: 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
1: 嗯，
0: 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
1: 嗯，
0: 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1: 比如说
0: 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
1: 嗯，
0: 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
1: 嗯，
0: 就是两个债券，两个债券，
1: 嗯，
0: 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 3%，
1: 嗯，
0: 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 3.5%。 好，那这个 3.5 和3之间的这个 0.5 的差就叫信用利差。
1: 嗯，
0: 那这个 0.5 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 3%， 我是企业债确实 3.5%。 为什么我比你多个 0.5 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
1: 嗯，
0: 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 3% 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
1: 嗯，
0: 那所以我给 3% 有人买吗？
1: 嗯，
0: 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 0.5 个百分点到 3.5 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 0.5 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些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0: 风险，
1: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 0.5 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0: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1: 对对对对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0: 对，
1: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
0: 嗯，
1: 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0: 对，
1: 我
0: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
1: 就
0: 会小很多。
1: 很
0: 对，
1: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我说的
0: 就很小，
1: 就很小，只有 0.5 是吧？你是3，我是 3.5， 这差不了多少嘛。
2: 中国财经60分。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财经六十分，
4: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7: 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百姓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他愿意买吗？
8: 肯定不买。我钱的安全最重要，
7: 对吧？那我得，那我盯着谁让你买？我得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8: 我用利差来
7: 对
8: 吸引你、啊、
7: 吸引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嗯、国债3%，我、嗯、普通企业民企我8%，
8: 嗯，
7: 比你多5%，不是0.5%，是5%。
8: 这都2点几倍了，
7: 对吧？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8: 对，
7: 那多出来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8: 其实是一个风险，
7: 对吧？是风险、嗯、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
8: 嗯，
7: 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扩大；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8: 缩小。
7: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8: 都很好。嗯，
7: 对吧？看不出来，大家还都游泳、嗯、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

0: 利差很窄的，
1: 几乎可以
0: 有。到了07年下半年之后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
1: 哦、
0: 到了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是
1: 天差地别，
0: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这个差的然后等到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
1: 嗯，
0: 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由于做债市的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
1: 嗯，
0: 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
1: 嗯，
0: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嗯、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0: 你不做债券，但这个指标你如果跟做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收益，
1: 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0: 对，他就收一塌糊涂、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对吧？
0: 对，
1: 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0: 非常强，就是属于圈内的朋友、嗯、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1: 完全不知道。
0: 所以我们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1: 嗯，好，
0: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1: 嗯，
0: 他会经常就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
1: 嗯？
0: 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1: 嗯，非农就业、
0: 这个、哎，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1: 对 对, 对，
0: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是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1: 对，
0: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在那盯啥呢？
1: 哎，
0: 对不对？
1: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0: 对，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这个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
1: 利率政策，
0: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来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1: 嗯，
0: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很高啊。
1: 对，
0: 因为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
1: 嗯，
0: 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很高。
1: 对，
0: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他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1: 投资者会，
0: 投资者会，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1: 嗯，
0: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一定关注，
1: 嗯，
0: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一不相同。
1: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的窗口、知识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1: 对，
0: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市场的物价非常清楚，
1: 嗯，
0: 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她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
1: 嗯，
0: 对。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她熟，
1: 嗯。
0: 那
1: 你妈妈说这个跟我
0: 没
1: 关系，没
0: 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1: 对对对，
0: 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
1: 嗯，
0: 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能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1: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0: 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美国的非农数据，
1: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1: 嗯，
0: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
1: 嗯，
0: 这个些指标之间，
1: 嗯，
0: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它们有高度的正相关，
1: 嗯。
0: 对吧，
1: 但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0: 对，
1: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0: 对，一定会，
1: 对吧，一定会传导消费端，
0: 交易才消费才活跃嘛，
1: 对，
0: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
1: 嗯，
0: 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
1: 嗯，
0: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增长
1: 合理区间，对，
0: 要高质量增长。
1: 这个和 CPI 一样的
0: ，
1: 对，
0: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1: 也很大。是的，
0: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
1: 嗯，
0: 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1: 嗯，
0: 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
1: 嗯，
0: 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1: 拉动消费
0: 带动起来。
1: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
0: 嗯，
1: 怎么花？消费啊，
0: 是这样子的，
1: 对吧？
0: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1: 对，
0: 做了很多的政策，
1: 嗯，
0: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它的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
1: 嗯，
0: 我国的澳门地区，
1: 嗯，
0: 它有的地方它直接给你
1: 发钱，
0: 直接发钱，
1: 嗯，
0: 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
1: 嗯嗯嗯，
0: 它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

0: 他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1: 不一样，
0: 差距太大了，
1: 嗯，
0: 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
1: 嗯，
0: 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
1: 嗯，
0: 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1: 也不一样，
0: 经济发展不平衡，
1: 对，
0: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
1: 嗯，
0: 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1: 消费补贴，
0: 消费补贴，
1: 嗯，
0: 比如说政府给国补，
1: 国补，对，
0: 啊，你看我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
1: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
1: 嗯，
0: 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
1: 型，
0: 煞费苦心，
1: 是
0: 啊，所以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
1: 嗯，
0: 各有各的难处，
1: 嗯，
0: 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
1: 嗯，
0: 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
1: 嗯，
0: 啊，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到什么高科技企业，
1: 嗯，
0: 创新型企业。
1: 嗯，
0: 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上，
1: 真正需要，
0: 对吧？你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1: 嗯嗯嗯，
0: 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1: 嗯，
0: 对吧？
1: 他有一个政策的偏向，对，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说，
1: 嗯，
0: 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1: 嗯、
0: 宏观调控政策、
1: 嗯、
0: 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1: 嗯，健康的向前发展。
0: 对，我以前有个比喻啊，
1: 嗯，
0: 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1: 啊，就是
0: 老船长
1: 指引方向。
0: 对，就是他在掌舵，就是中国这艘大船啊，往哪里走的时候，第一要尊重规律，
1: 对，
0: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
1: 嗯
0: 啊，对吧？
1: 今天风往哪儿吹啊？
0: 吹啊！
1: 对对对，
0: 新旧程度啊，
1: 嗯，
0: 在这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哎
1: 状态？
0: 状态啊，
1: 对，
0: 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
1: 嗯，
0: 对吧？我们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1: 顺势而为？
0: 顺势而为
1: 是、
0: 啊、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常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1: 嗯、
0: 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
1: 嗯，
0: 这个
1: 这功课还挺复杂、
0: 挺复杂，
1: 嗯哼，
0: 啊，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来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
1: 嗯，
0: 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
1: 嗯，
0: 最后的产物，
1: 嗯。嗯嗯，
0: 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
1: 嗯，
0: 对，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肯定是用美元来结算。
1: 美元，对。
0: 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自由货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have reached a deal to end their war and will hold an official signing ceremony on Friday in Switzerland, Pakistani Prime Minister Shehbaz Sharif said on social media early on Monday. The deal with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now complete, Trump said on his True Social platform.Shortly after Sharif made his announcement. The agreement was struck despite an Israeli strike on Lebanon on Sunday that drew criticism from both Iran and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The precise terms of the deal were not immediately known. Sharif said that the pact called for the immediate and permanent termination of military operations on all fronts, including in Lebanon.Multiple sources previously told Reuters that the draft deal would re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blockade of Iranian ports and extend a ceasefire, while leaving Iran's nuclear program to be addressed during a 60-day period of additional talks.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rump said that the strait would be open, toll-free, and that the U.S. naval blockade would also end.Earlier on Sunday, Iranian negotiator Mohammad Bakir Khalibaf said Israel's latest attack o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Beirut, which Israel said targeted Iranian-backed Hezbollah militants, show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acks the will and ability to fulfill your commitments in a post on X.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extended birthday greetings to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Sunday,describing him as a bright, remarkable person and politician, and suggesting